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P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1, 2, 3, 4
4: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Top Radio。

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携程旅游吗？我想要带我心爱的人去环游世界，除了澳洲。
1: 好的，请稍等。
0: 哎，等，但是我又好想去澳洲啊，有没有像这个地方的地方，然后可以去，都可以啦。哈哈。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合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宠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

0: 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
1: Top Radio。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甜快与奇冷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踪。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我喜欢的人都跟你好像，老是喜欢和要悼念过往，是我喜欢跟你很像的人，还是喜欢的都刚好这样？你喜欢的类型变了模样，还是喜欢就跟我不一样？

0: 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地方，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静守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Bob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爱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影像表达态度，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It's beautiful.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下集

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

0: 公众号 FM 九七五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九七五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醒，在下午三点的自习室里，我喜欢看你傻笑的表情，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你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九七五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九七五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这里是领舞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2: Home Radio。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 Pop Radio 975。

0: 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

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今天真的是只有今天才开门吗？
1: 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Boom Radio。

0: 却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2: Top Radio。
3: This is another love story.

0: 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府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Ready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就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3: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Pop Radio。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3: 月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2: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情话，我要如何不想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体制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4: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3: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4: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4: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众将士，听我号令，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7: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6: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8: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

0: 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2: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3: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
4: 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6: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5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

0: 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0: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的椰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算不下了，好
11: 多。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2: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3: 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

0: 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4: 无一季线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8: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
11: 就剩到最后。
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要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9: 罗文表示，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

0: 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2: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3: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3: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5: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3: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5: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3: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2: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地方。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1: 3, 2, 1, go!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爱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也。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九七。

0: 聚创城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和网格化包保责任制，压实部门主管责任、社区属地责任、单位包保责任，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宣传阵地，广泛宣传创城知识、政策举措和工作成效，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参与创城工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公约，践行文明行为，营造人人关心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浓厚氛围。
1: 眼下，郝家桥镇王家嘴村的村集体温棚底迎来了西红柿、梅豆和黄瓜的采收旺季，村民们正忙着采摘，田间一片繁忙景象。
2: 近日，记者走进王家嘴村的村集体温棚，红亮圆润的西红柿挂满秧尖，饱满脆嫩的梅豆垂挂藤蔓，村民们正穿梭在温棚中采收成熟蔬菜。
3: 我们王家嘴村呢，目前经营蔬菜温棚有四个，有两个西红柿温棚，一个黄瓜温棚，还有一个梅豆温棚。我们西红柿呢，是从春节前夕开始采摘、开始种植的这个西红柿苗子，目前呢已经上市了。这我们预计是就是七月份西红柿温棚下架。梅豆温棚是近期上市的，梅豆温棚预计是六月份就下架。
2: 据了解，王家嘴村今年采用晚种晚收的错峰种植模式，让采收期可持续到六七月份。这不仅填补了本地时令蔬菜供应空档，更实现了与大田蔬菜上市期的无缝衔接，真正做到季季有菜收，时时有供应。
3: 我们村上温棚呢，目前是迈向零五周边城市，然后就是它这边是有客商直接上门采购，有管理是我们这个村上的这个志愿者和公益岗去采摘，预计四个温棚为村上增收是20万左右。
2: 下一步，王家嘴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让村集体经济更有活力，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1: 为深化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清洁宜居的城市家园，五月六号开始，我市在城区街道下辖15个社区开展烟头换鸡蛋、文明对好礼文明实践活动。一经推出，居民便迅速掀起参与热潮，大家用一次次弯腰捡拾的小行动，汇聚起文明城市创建的磅礴力量。
2: 当天下午，记者在鼓楼社区利民小区的兑换点看到，居民正有序排队，手里提着装满烟头的塑料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逐一清点数量，登记兑换。
4: 我今天中午捡了200多个烟头，换了14个鸡蛋，我们小区的烟头也少了，环境很美丽。
2: 社区还贴心地准备了捡拾夹、一次性手套、塑料袋等工具，方便居民随时取用。不少居民结伴而行，沿着小区步道、绿化带、停车场等区域仔细搜寻散落的烟头，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
5: 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带头这个参加这个城市文明建设创城工作嘛。完了，今天中午就发动我们义勋队全体队员和邻居利民小区的邻居就利用一中午时间来捡烟头。你看今天一中午捡了那么多，还有其他还多得很着呢。完了捡换鸡蛋是小事，都参与到这个创城中来，是我们觉得很开心。
2: 在党员和义务巡逻队队员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居民走出家门，参与到这场弯腰行动中来。利民小区的路面、绿化带、草坪的烟头明显减少。
6: 通过捡烟头兑换鸡蛋这个活动，居民们的这个积极性都比较高，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到这个创城工作里面，在捡烟头的同时，也进行了这个小区乱点乱象、乱堆乱放的整理。

0: 成的积极性。
1: 在朔方路社区林秀苑 B 区的兑换点，同样一派热闹景象。为了让活动家喻户晓，社区提前通过业主微信群等多种渠道，把兑换规则、活动时间、参与方式进行精准推送。当天下午就有几十名居民参与到活动中。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剪烟头这个活动挺好的，让我们这个社区干净整洁，也让我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1: 据了解，本次烟头换鸡蛋文明实践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每日兑换时间为9点到12点、15点到18点。居民们可前往城区街道下辖15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参与，累计捡拾20个烟头即可兑换新鲜鸡蛋1枚，多捡多兑，一人可多次参与，兑换时需现场清点数量。文明领舞，你我都是践行人，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走出家门，用举手之劳净化城市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美好家园，一起行动起来，让城市更干净、更文明、更整洁。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市人民医院青年骨干王京东深耕药学岗位，坚守医者初心，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药事管理事业。他严守用药安全底线，精进专业，勇于创新，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务实尽责的担当，默默守护群众用药平安，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4: 药品耗材安全关乎临床诊疗成效，更连着群众生命健康。作为医院药学部负责人，王京东秉持严谨、细致、高效、安全的工作准则，全面抓实药品耗材全链条管理。他牵头优化药品采购、储存、调配各环节流程，健全完善标准化药事质控体系，保障临床药品供应充足、质量可靠、调配规范。
5: 作为一名青年药师，能同时肩负医院药品和耗材的管理，还有全市的药事质控工作，我始终把专业担当和创新刻在心上。在医院内部呢，我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我主导搭建了药品耗材的全流程追溯和智能审方系统，让每一片药、每一件耗材都可以可查可控，处方的收费、前置干预大幅度提高，合理率呢也不断提升。
4: 身兼药事委员会副主任，王京东主动扛起全市药事质控责任，全力推动基层药学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他常态化带队下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药事管理督查指导，针对处方审核、药品效期管控、药房规范运营等短板问题现场把脉，精准整改，专项培训。在他的带动下，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更加规范，药学服务能力稳步提升，逐步实现与市级医院同标同质、稳稳之密全域用药安全防护网。
6: 王京东同志作为医院药学科的科长，能够落实医院药品管理，同时加强合理用药，同时他也兼任着我们临武市药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对全市的药品处方进行一个合理的管理，他是我们年轻青年的学习榜样。
4: 坚守安全底线的同时，王京东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不断创新药学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他严格落实医保药品追溯信息全量采集，优化药房调剂流程，压缩取药环节，有效缩短患者等候时间，牵头开设药学专科门诊，为慢性病及特殊人群提供一对一用药指导、健康咨询和跟踪随访，科学普及用药常识，规避用药风险，让专业药学服务从幕后走向台前，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7: 作为青年工作者，我的奋斗方向很明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将深耕智慧药学，推动区域审方中心和区域中型用药房建设落地，让优质药学服务触手可及，同时带好年轻团队，培养更多懂医精药的临床药师骨干，用青春的韧劲守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用药安全，为健康领悟贡献更厚实的青春力量。
4: 初心如磐，守药安，青春有为显担当。王京东立足平凡岗位，以专业筑牢安全防线，以责 任引领行业提升，以温情服务惠及民生。他将继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深耕药事管理、推进智慧药学、培育青年人才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与坚守书写青年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情怀，为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助推健康零五高质量发展默默奉献，绽放青春芳华。
3: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每日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8: 听得见，
9: 听得见，
8: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9: 听得见，
8: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9: Pop Radio,
8: Radio。
10: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有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月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什么昂贵的护肤品好像都吸收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普通的补水已经满足不了你了，所以今天我就要把海蓝之谜的巅峰力作鎏金水带到大家的面前。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结晶神奇活性精粹，这个呢是将品牌灵魂以极小的成分和极高的浓度进行了结晶化，让它能够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真的是像给每一个细胞打了强心针一样啊。这款鎏金水的150毫升正装呢，现在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399，你说你不冲还等什么呢？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行九七五，平川上空最潮最时尚的音乐电台。T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花。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呢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红手印的合同书，是18位庄稼汉贴着身家性命签下的秘密契约。在1978年，这份合同书宛如一声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1978年初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18位当家人聚到一间茅草屋里，他们要代表生产队的20户人家在这里开一场关于生存问题的绝密会议。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庄稼欠收，饥饿逼迫着小岗人必须做出求生的抉择。黑夜里，绝密会议紧张地召开。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洪汤率先捅破了窗户纸，说出了分田到户的想法。当时受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一旦触碰到分荷包，就容易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为了生存，18户小岗人决定以身家性命为抵押，实行分田到户。会上由严洪昌起草了一份秘密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参加会议的18人先后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下图章或按下红手印，外出讨饭的关有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廷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子严立坤代按。次日，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便按人头分给了各户，这种包干到户的责任方式被称为大包干，他打破了之前的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令小岗生产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第二年，小岗便迎来了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1980年，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肯定了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做法。1982年，中共中央文件正式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这份秘密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书，它代表的敢闯敢干敢试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历史的洪流中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着中国农村发展改革进程不断开拓前行。

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天赋，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一尊鼎，饱含着希冀，诉说着心声。这尊双耳三足青。

顶，名为告别田福顶，通高99厘米，重252千克。顶腹上部刻有铭文，共计560字，记述了中国田赋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告别田赋顶所要告别的田赋就是农业税，它始于春秋时鲁国的出税亩，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组织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老百姓称之为公粮。农业税的征收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权运转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的发展，从1990年起，中共中央开始推进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效。2004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了，还会得到国家的粮食补贴。农业税取消后，河北农民王三妮算了笔账，家中14亩地，往年交农业税费532元，现在不但不交钱，还有216元补贴，直接受益748元。拥有家传铸铜工艺的王三妮决定铸一尊青铜鼎，把这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历时近2年时间，告别田赋鼎终于铸成，铭文记录了王三妮的肺腑之言：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9年，这尊记录了农业税走进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鼎，永久贮藏中国农业博物馆。全面取消农业税是新中国在农业制度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2006年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农民负担减轻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村生产力得到又一次解放。这一切后人必将通过告别田赋鼎而铭记，它见证了历史的句号，土等地，税非所出，积重难返的历史定律在新中国不复存在。它也见证了历史的盼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和使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
2: 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水帘洞探员呢，是孙悟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发生之后啊，孙悟空的生命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这天开始，他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这座花果山的最高统治者。而让他脱颖而出的，就是他敢为人先的勇气。这件事情呢，是以一场嬉戏开始的。啊，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猴子到山涧之中洗澡，因为闲来无事，所以就有猴子建议为这个涧水烫个源头。众猴溯源而上，于是来到了一个石洞前，看到一挂瀑布从石涧中喷涌而出。从嬉戏变成一件大事，是源于某个无名小猴的一句话：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孙悟空高声的叫了一声我进去，而后就明目蹲身，一头钻进了水帘洞，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洞府。而众猴也果然都信守诺言，一个个蓄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悟空呢，则高居王位，分派了君臣佐使，号令群猴，是风光无限。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呀，这个描写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人类社会产生领袖人物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什么孙悟空能够成王？原因有两个：一，石猴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表现出了让其他众猴佩服的本事。面对湍急的流水，众猴是一片踌躇，而在这一片踌躇当中，孙悟空挺身而出，纵身一跃，在查明了瀑布泉水的源头之后呢，又飞身而出，是毫发无损。这实际上是动物世界，其实也是人类世界普遍奉行的强者为尊的信条的反应。直到现在，当一个群体需要自发地推出自己的首领的时候，要求这个领袖有本事，也就是或体力或脑力上具有出类拔萃的本领，它仍然是最简单也是最能够服众的基本原则之一。第二呢，石猴为猴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来啊，这群猴子基本上是露天生活的，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每到酷暑寒冬，少不得就要受老天之气。但是呢，在石猴发现了水帘洞之后，这个情况就大为改变了。这个洞能够容纳千余人左右，虽然未必能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或者说大庇山里寒猴俱欢颜，但是呢，至少能够让数量极多的猴子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推戴领袖的某种反应。 比如在中国神话当中的人物，像有巢氏啦、燧人氏啦、神农氏啦，就都是因为他们替民众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像筑巢、取火、耕种等事，极大的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戴，从而成为领袖。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呢，石猴的称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啊。在我们今天看来，众猴在嚷闹之中喊出的那个“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真是堪称打破了花果山群猴千百年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呐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的生活将一去不返。推戴领袖这个需求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又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水帘洞之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然能够探到源头，不伤身体。从后来众猴也都跟着石猴鱼贯而入水帘洞的情形来看呀，这个难度系数基本为零。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别的什么猴子，那么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王的驱遣了。而现在就是这充满勇气的纵身一跃，不但奠定了孙悟空在花果山的地位，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设想啊，如果孙悟空不是身为猴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怎么会因为担忧快乐的日子不长久而生出长生不老的愿望呢？须知啊，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每天都在为一时发愁，是不大可能去想那长生不老之类虚无缥缈的问题的。另外，如果不是身为猴王，也是不大可能会当自己的担忧一旦提出，就有一只见多识广的通背老猿为之献计献策的。而没有这些，此后一系列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真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率先跨入水帘洞的那一跃是如此的重要，另一方面，这一跃的难度又几乎为零。这样看来啊，石猴称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表面上看确实也是这样，但我要说的是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为什么敢为天下先这么重要呢？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就天然地包含在敢为天下先这四个字当中。所谓敢，就是有胆量，所谓先，就是先机。我们先说胆量，清代叶燮有才胆实力的说法，他把胆仅仅放在才之后，可见对于胆的重视。我们平常也有个俗话呢，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对应克服的是人性的一大缺点。我们人类有两个根本缺点，一个是焦虑啊，一个是恐惧，一个是贪婪，这两点是我们做事的大障碍。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

0: 的实验啊，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宽半米长十米的木板，任何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过去。但如果把这个十米长的木板架在两座摩天大厦之间，那么敢于走过去的人，你想想，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在地面上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架在高空之中就很少有人能做到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恐惧。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制约你行动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才能，而是你的胆量。敢不敢永远在能不能之前。再说先机，先机是这个社会上最宝贵的东西啊。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的《成功与运气》《好运和精英社会》当中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假如现在 A 和 B 两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见识水平都完全一样，但开始的时候 A 的运气比 B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哎，大概好5%左右吧。那么请问，假以时日， A 的收入大概会比 B 多多少呢？也是5%吗？弗兰克的回答是，那大错特错了。他给出的答案是500%甚至更高。因为人类社会它是个非线性的复杂结构，这意味着初始条件好一点点的话，最终结果就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很有可能不成比例的把初始的优势放大很多很多。弗兰克觉得
1: 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4: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5: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4: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6: 你多久？
4: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6: 是。
4: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6: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4: 视频终端综合征，
6: 就是
4: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4: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7: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4: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6: 对，
4: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

0: 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2: 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
1: 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
2: 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2: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 5929，400706 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40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弘扬双四一政治工作机制光荣传统，并积极创新实践运用，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0: 重点关注全军科研院所的年轻骨干担当重任，加速成长，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
3: 新闻聚焦，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
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官员表示，美军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也无法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0: 在我军基层部队有一个双四一的工作机制。双四一指的是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和四个报告一个依靠。这个工作机制既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也是加强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作为双四一光荣传统的见证者、实践者、传承者，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联队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始终着眼部队建设发展现实需要，积极创新实践，不断赋予双四一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双四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时代它又是如何发扬光大的？请听录音报道，扎根双四一沃土，锻造新时代强军力量。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程旭、管鹏鹤、范子旭。
4: 在您面前的呢，就是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主题雕塑。
3: 近日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联队，一座写有双四一从这里走向全军的鲜红雕塑首先映入记者的眼帘。指导员张博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他们建联育人的法宝。33年前，也就是1993年，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张万年将军来联队调研，他在向班长询问班里战士的基本情况时，根据班长介绍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总结提炼出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四个报告一个依靠的双四一要求，指示部队要加强双四一训练。2年后，双四一制度被写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成为全军密切官兵关系、凝聚兵心的准则。指导员张博对记者说，
4: 班长对班里的战士要做到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就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当前需要什么。知道以后呢，这个管理工作和思想工作要跟上去。战士对班长要做到四个报告和一个依靠，就是随时要向班长报告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有了问题和困难依靠组织解决。
3: 多年来，虽然张博所在的这支部队历经多次调整重组，但双四一的优良传统在这支部队却始终得到传承，成为珍贵的传家宝。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联队采访期间，记者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班长点开联队微信意见箱查看战士的需求清单，有的班长把 谈心谈话的内容认真记在知兵手册里。记者询问了几位班长，战士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也都对答如流。指导员张博说，近年来他们根据信息化时代年轻官兵呈现的新特点新诉求，还创新推出了双四一活动实法，着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把知兵爱兵育兵切实落到实处，持续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赋能。
4: 新时代的官兵啊，思想更活跃，需求更多元，这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探索的线上加线下的模式，让知兵更及时，爱兵更精准。实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有真正地走进官兵的内心，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这些年，连队完成任务出色，官兵关系融洽，战斗力持续提升，这正是这一机制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3: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为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连队的官兵积极投入到设施设备信息化智能化升级的攻坚任务中。面对跨专业无图纸无备件无先例的困境，连队党支部在做好任务规划的同时，通过双四一等机制和途径，及时掌握全任务流程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党员骨干随时跟进攻坚。经费紧张，及时增建带头组建攻坚小组，独创出一套高效维修方法，大幅节约了经费。施工改造的关键技术不成熟，二级军事长金泽玉带领官兵从零开始反复摸索实践，独立完成了符合实战要求的整套系统部署，彻底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技师曾健：
5: 当时压力确实很大，外勤单位给的方案耗资大，周期也长，但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想自己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骨干带头钻研，年轻同志积极献策，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的氛围把官兵理成一股绳，让我们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3: 尝到政治工作给部队创新发展带来的甜头以后，连队党支部这些年更加注重创新教育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据连队的领导介绍，在落实传统双四一的基础上，他们摸索出双三进带兵法，即跟进、靠近、贴近重大任务和经常性谈心进岗位、进点号、进心坎，更加注重在任务一线培养甘苦与共、荣辱与共的战友情谊。队长薛哲告诉记者，现如今连队的内部关系更加和谐稳固，建设发展的动力十足。
6: 现在我们的用户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不只是作战保障，更多的是作战使用中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现在部队建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越需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3: 知兵爱兵，旗舰温暖军营，薪火相传，始至强军打赢。记者在连队门前看到的这副对联，见证着连队全体官兵的初心，也彰显了大家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重要指示的坚定决心。近年来，连队扎根双四一沃土，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备战打仗盛世，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九次，23次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7次被评为先进连队。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刘博告诉记者，未来连队将继续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重大演训任务、核心军事能力提升等各个环节，为推进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7: 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双C凝聚的精神力量融入作战保障全过程，让官兵同心的信念化作训练场上攻坚克难的拼劲儿、敢打必胜的底气。我们始终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让这份由新时代官兵情谊催生的强大合力，成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

0: 记者贾启龙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全军科研院所紧扣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年轻骨干推向科研攻关最前沿，演训保障第一线。一批政治过硬、专业扎实、敢闯敢拼的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服务打赢的新锐力量。近三年，全军科研院所承担的实战化科研项目中，40岁以下科研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首席的比例显著提升。军委机关相关局办负责人介绍，在重大科研任务、重点实验室建设、关键技术攻关中，全军科研院所积极鼓励年轻骨干牵头论证、主持设计、组织试验。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建立青年创新人才孵化机制，领导挂钩帮带，助力年轻科研人员明确研究方向。海军研究院某所秉持礼技融合理念，年轻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20余项成果在部队训练一线得到检验性运用。火箭军研究院某所在重大科研攻关和极难险重任务技术保障中，确保年轻人才得到充分锻炼。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推出青苗计划，遴选潜力人才重点培养，打破部门建制和专业界限，鼓励骨干担纲项目负责人。从实验室到演兵场，从技术攻关到装备升级，全军科研院所一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科技人才，正加速成长为科研卫战的骨干力量。
1: 总台记者钱江、汤一亮报道。5月7号至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活动的主题为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近日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长期在轨驻留已经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发展方向。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多维度的影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计划于2026年在北京开展卧床实验，为我国长期载人太空飞行提供技术支持。据介绍，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实验时间为2026年5月到8月，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0号。通过初步审核合格的志愿者，择期组织集体体检和心理检查，合格者参与实验。
1: 本台消息，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

0: 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全天候作战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全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请听报道。接到塔台指令后，新疆军区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调整飞行姿态，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新疆军区某旅乔清月介绍说，他们结合驻地复杂天气和地形环境，围绕低空飞行、多机协同等实战科目展开训练，有效锤炼飞行员的实操技能与协同作战能力。
2: 重点强化低空突防和编队协同，每个动作都严格按照大纲标准执行，确保在复杂环境下能够遂行各种任务。
1: 随着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飞行员依靠仪表设备稳定操控，完成夜间航行、滑跑起落、野外无引导起降等训练内容，在暗夜条件下磨砺实战飞行本领。新疆军区某旅郭飞虎：
3: 夜间飞行，外界漆黑一片，很容易产生错觉，增加目标判断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高度专注，精准操纵战机。
1: 针对夜航风险高、协同难度大的特点，这个旅通过研讨推演、地面演练、座舱实操等方式夯实训练根基。据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特点开展飞行教学示范，集中组织地面模拟演练，重点强化年轻飞行员技战术能力，持续提升

0: 送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救治，医院立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将患者直接送往专属诊疗区，严格按照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模式，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多科室会诊、手续审批等事宜，为救治工作赢得宝贵时间。凭借及时高效的专业诊疗，这名战士顺利康复，重返战位，第981医院任留。
1: 我们始终把保障官兵健康放在首位，紧盯官兵就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就是要让官兵少跑腿，好就医，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备战中去。
0: 据了解，第981医院针对官兵多科室诊疗来回跑、耗时长、手续繁等难题，精准发力优化流程，在门诊、医院设置及挂号、就诊、取药等服务于一体的军人专属窗口，实现官兵就医一站式办结。在诊区各科室配备专人对接诊疗事宜，为急重症军队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实现救治零等待。同时，医院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将医疗保障覆盖官兵就医全场景、全周期，从提前预约诊疗、特殊病例专家对接，到出院随访、康复指导，构建全流程兜底保障体系。第981医院梁静。
2: 在此基础上，医院还系统收集基层官兵常见病症案例，建立专属健康数据库，进一步提升专科诊疗、防伤宣教、健康指导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全力守护官兵身心健康，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备勤保障。
0: 特约记者巴特、宋雪纯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如果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斯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哈斯里安还表示，这证明即便美国中央司令部动用所有军事手段，他们也无法开通霍尔木斯海峡。
4: 法国国防部5月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3: 据美国方面5月6号消息，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据披露，美国务院没有回应媒体对这封信置评的请求。以色列从没有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今年3月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绝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4: 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地时间5月6号晚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哈雷特赫赖克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这是黎以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方空袭。5月7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过去数小时内，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6号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超过15处的黎真主党相关建筑设施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平台等。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 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

0: 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2: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近段时间，围绕着是否恢复对伊朗空袭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和表态反复变化，但最终决定还是暂时按兵不动，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当地时间5月6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会达成最终协议。而伊朗方面对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暂无回应。在您看来，美国和伊朗会达成最终协议吗？
2: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特朗普想靠轰炸和封锁打败一个9000万人的大国是妄想，他打得越久，自己的声望就会越低。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临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乌在同一天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您觉得双方距离永久停火还有多远？
2: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四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美国相关的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呢？
2: 特朗普之前就曾经有过计划，把部分驻欧洲美军从德国移防到波兰，利用波兰来牵制德国。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特朗普的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7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2: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有分析指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对此您怎么看？
2: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

0: 奈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美元，这是典型的狐狸请客呀。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土耳其5月5号公布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中东地区动荡之际，土耳其此举有何用意？
0: 土耳其这次公布的这款导弹采用液体燃料推进技术，最大飞行速度25马赫，射程6000公里，整个欧洲以及半个亚洲都在其射程之内，研制这种武器可见其志在不小。当然土耳其的火箭技术并不成熟，它的人造卫星目前都是靠美国火箭发射的，这枚新型导弹呢，也没有进行过实弹发射试验，可靠性精准度都还是高度存疑的。土耳其这次发布的图片中还出现了一辆导弹发射车，这说明它在进一步研发固体燃料推进的导弹型号，看来土耳其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地区大国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拉丁美洲。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所谓伊朗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最近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站了出来，他表示美国如果侵略古巴，就是对整个拉美地区的侵略。他号召拉美国家团结起来，抵制美国的霸权。拉美国家的政权总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目前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确实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心生不满。哥伦比亚算是拉美的军事强国之一，特别是它的特种部队训练水平比较高，但哥伦比亚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思想、训练体系长期受美国影响，如果美军大兵压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忠诚度都要经受严峻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想单纯靠霸权手段统治拉美地区，现在看并没有那么容易办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2: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3: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2: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将士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 7.58 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8: 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7: 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9: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9: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3: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7: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62个，查百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百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9: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百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
17: 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
16: 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

0: 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6: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7: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8: 穿不下了，
9: 四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1: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经济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5: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

0: 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假日乡村游持续火热，我市多点绽放，激活五一文旅消费市场；
2: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3: 郝家桥镇王家嘴村错峰种植抢市场，温棚蔬菜促增收。
2: 我们身边的好青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王青东坚守药学一线，用专业诠释青年担当。
3: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我市各大乡村文旅点位人气爆棚，热度不减。东塔镇、重兴镇、郝家桥镇、梧桐树乡多点联动，纷纷推出特色主题活动、惠民福利和沉浸式游玩项目。亲子踏青、田园烧烤、户外休闲、乡村度假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全市乡村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实现客流量、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1: 节日期间，东塔镇古早西园重磅开启早醒春意、西域美好五一踏青季活动，园区围绕亲子休闲精心打造泡沫秀、亲子捕鱼、手工 DIY 三大特色体验项目，并推出多项亲民优惠政策，儿童泡泡秀免费开放，徒手捕鱼、手工 DIY 超低体验价、高性价比、趣味性十足的游玩项目，吸引大批家庭游客前来打卡。五一假期期间，古早西园累计接待消费游客18093人次，实现旅游营收59.39万元，亮眼的数据充分展现了我市乡村文旅的强劲吸引力和消费活力。与此同时，重兴镇中渠村饶有兴趣生活圈、郝家桥镇胡家堡娱乐营地乡村文旅热度同步攀升，饶有兴趣生活圈开展渠畔趣玩五一乡野嘉年华活动，划分自助烧烤、特色农产品、亲子游乐等功能区域，丰富多元的田园体验场景

0: 为村民专属折扣、亲子唱玩套票等惠民举措，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采摘、烧烤、休闲的乡野乐趣。梧桐树梧桐乡野同步开展潮玩度假主题活动，依托露营小院、水岸休闲、夜间派对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乡村夜经济场景，丰富了全市乡村旅游业态层次，假期接待平稳有序。此次五一假期乡村旅游的火热态势，不仅有效拉动了乡村餐饮体验消费，带动乡村人气集聚，更切实激活了乡村文旅经济动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游玩体验场景，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挖掘乡村旅游潜力，打造更多接地气、有特色、具人气的乡村文旅 IP， 持续释放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 5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城区重点街道、社区，创城测评点位，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提升城市品质与群众幸福感。
2: 刘磊先后来到了城区街道水木灵洲社区、圣龙福邸小区等地，沿着街道边走边看，边查边问，认真听取社区负责人关于创城工作的汇报，仔细查看背街小巷环境卫生、社区志愿服务开展、小区内车辆停放秩序、绿化养护及楼道杂物清理等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分析研判，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要求相关单位厉行厉改，务求实效。刘磊强调，当前创城工作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创城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创城任务落地落实，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创城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和网格化包保责任制，压实部门主管责任、社区属地责任、单位包保责任，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宣传阵地，广泛宣传创城知识、政策举措和工作成效，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参与创城工作，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公约，践行文明行为，营造人人关心创城、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浓厚氛围。
3: 眼下，郝家桥镇王家嘴村的村集体温棚里迎来了西红柿、梅豆和黄瓜的采收旺季，村民们正忙着采摘，田间一片繁忙景象。
0: 近日，记者走进王家嘴村的村集体温棚，红亮圆润的西红柿挂满秧间，饱满脆嫩的梅豆垂挂藤蔓，村民们正穿梭在温棚中采收成熟蔬菜。
4: 我们王家嘴村呢，目前经营蔬菜温棚有四个，有两个西红柿温棚、一个黄瓜温棚，还有一个梅豆温棚。我们西红柿呢，是从春节前夕开始采摘、开始种植的这个西红柿苗子，目前呢已经上市了。这我们预计是就是7月份西红柿温棚下架。梅豆温棚是近期上市的，梅豆温棚预计是6月份就下架。
0: 据了解，王家嘴村今年采用晚种晚收的错峰种植模式，让采收期可持续到6、7月份。这不仅填补了本地时令蔬菜供应空档，更实现了与大田蔬菜上市期的无缝衔接，真正做到季季有菜收，时时有供应。
4: 我们村上温棚呢，目前是迈向05周边城市，然后就是它这边是有客商直接上门采购，有管理是我们这个村上的这个志愿者和公益岗去采摘，预计4个温棚为村上增收是20万左右。
0: 下一步，王家嘴村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让村集体经济更有活力，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3: 为深化文明素养

0: 环境很美丽。
1: 社区还贴心地准备了捡拾夹、一次性手套、塑料袋等工具，方便居民随时取用。不少居民结伴而行，沿着小区步道、绿化带、停车场等区域仔细搜寻散落的烟头，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
2: 我觉得

0: 饭时需现场清点数量。文明领舞，你我都是践行人，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走出家门，用举手之劳净化城市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美好家园，一起行动起来，让城市更干净、更文明、更整洁。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是人民医院青年骨干王京东深耕药学岗位，坚守医者初心，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药事管理事业。他严守用药安全底线，精进专业，勇于创新，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务实尽责的担当，默默守护群众用药平安，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2: 药品耗材安全关乎临床诊疗成效，更连着群众生命健康。作为医院药学部负责人，王京东秉持严谨、细致、高效、安全的工作准则，全面抓实药品耗材全链条管理。他牵头优化药品采购、储存、调配各环节流程，健全完善标准化药事质控体系，保障临床药品供应充足、质量可靠、调配规范。
3: 作为一名青年药师，能同时肩负医院药品和耗材的管理，还有全市的药事质控工作。我始终把专业担当和创新刻在心上。在医院内部呢，我是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我主导搭建的药品耗材的全流程追溯和智能审查系统，让每一片药、每一件耗材都可以可查可控，处方的收费、前置干预大幅度的提高，合理率呢也不断提升。
2: 身兼药事委员会副主任，王京东主动扛起全市药事质控责任，全力推动基层药学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他常态化带队下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药事管理督查指导，针对处方审核、药品效期管控、药房规范运营等短板问题现场把脉，精准整改，专项培训。在他的带动下，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更加规范，药学服务能力稳步提升，逐步实现与市级医院同标同质、稳稳之密全域用药安全防护网。
4: 王京东同志作为医院药学科的科长，能够落实医院药品管理，同时加强合理用药，同时他也兼任着我们临武市药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对全市的药品处方进行一个合理的管理，他是我们年轻青年的学习榜样。
2: 坚守安全底线的同时，王京东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不断创新药学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他严格落实医保药品追溯信息全量采集，优化药房调剂流程，压缩取药环节，有效缩短患者等候时间，牵头开设药学专科门诊，为慢性病及特殊人群提供一对一用药指导、健康咨询和跟踪随访，科学普及用药常识，规避用药风险，让专业药学服务从幕后走向台前，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5: 作为青年工作者，我的奋斗方向很明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将深耕智慧药学，推动区域审方中心和区域中型用药房建设落地，让优质药学服务触手可及，同时带好年轻团队，培养更多懂医精药的临床药师骨干，用青春韧劲守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用药安全，为健康领悟贡献更厚实的青春力量。
2: 初心如磐，守药安，青春有为显担当。王京东立足平凡岗位，以专业筑牢安全防线，以责任引领行业提升，以温情服务惠及民生。他将继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深耕药事管理、推进智慧药学、培育青年人才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用实干与坚守书写青年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情怀，为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助推健康领舞高质量发展默默奉献，绽放青春芳华。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领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领舞调频广播、领舞政府网、每日领舞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6: 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

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时刻那种饱满透亮的富家千金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啊日夜修护的组合，这就是雅诗兰黛的胶原面霜组合。这套组合呢讲究日防夜修，白天的白胶原面霜呢主打的就是抗氧提亮和防御，而晚上的智颜胶原呢则是专门为夜间修护设计的，含有高浓度的胶原紧致成分，坚持使用你会发现脸部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苹果肌也重新变得饱满立体了。今天为了回馈大家啊，两瓶75毫升大容量正装加起来150毫升限时特惠，只要499元。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游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